0: 哪里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早中文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与您继续来共享古典音乐时光。时间回溯到1833年，这一年正好是帕格尼尼一生最为辉煌和巡演的终点。没有人知道他为何偏偏看中了法国音乐圈的新手伯辽兹，而这一年伯辽兹也因挥霍无度的妻子使生活穷困潦倒，捉襟见肘。这个时候能得到大师的青睐和邀约创作，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哈洛尔德在意大利的中提琴协奏曲的创作当中。就在一个月之后，帕格尼尼亲自上门拜访，但是当他看完第一乐章之后，却失望于中提琴的戏份太少。但伯辽兹坚持把这个乐器当作一个忧郁的梦幻者。可没有了帕格尼尼的违约，伯辽兹依然坚持完成了他的创作。可怜的是，首演并不成功，但伯辽兹并不甘心，他决定重排并写信邀帕格尼尼前来欣赏。当帕格尼尼拖着病重的躯体认真听完了伯辽兹重新编排并且亲自指挥的这部作品，他泪流满面。音乐会结束，大师起身鼓掌，他颤巍巍地穿过散去的人群来到舞台之上。他不顾旁人的阻止，直接单膝跪在伯辽兹面前，认真地说，这是一部伟大的杰作，我必须向你的天才致敬。它是贝多芬之后最了不起的交响曲。整个欧洲艺术圈都震惊了，为一支曲子支付了如此高额的赠金，即使欧洲尊贵多金的皇室也是前所未闻的。也许在这一支浸透了伯辽兹绝望爱情的交响曲中，帕格尼尼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也听到了那痛彻心扉的灵魂之歌。艺术是陌生心灵之间相遇相知的地方，而他们也在这段音乐当中相遇相知相惜和相敬，最后又再次重逢在这支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中提琴名篇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和欣赏让帕格尼尼如此感慨的伯辽兹这部《哈洛尔德在意大利》。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音乐能够改变人们的情绪，而不同的音乐作品对于情绪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科学研究表明，

古典音乐有自我保健的作用，它能够对身心健康带来无法估量的好处。比如古典音乐可以帮助老年痴呆患者去恢复他们的记忆，可以降低血压，可以改善你的记忆能力，让你工作起来更有效率，也可以让你冷静下来，帮助你表达情绪，还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将为大家介绍那些能够助您稳定情绪、找回内在平和的古典篇章，一起来欣赏。

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会让你仿佛置身于音乐的世界里，旋律带着点点的忧伤，却非常优美，就好像是自己漫步在田园当中，轻柔的风软软地拂过面颊，并且带来阵阵花香，让人陶醉不已。贝多芬在这里用长笛、双簧管和单簧管来模拟描绘鸟儿的歌唱，轻盈的声音会让人立刻联想到那些可爱的小鸟和美丽的大自然风光。

沃尔塔瓦河的旋律接近捷克的民歌，它朴素抒情，蕴含着作者斯梅塔纳炙热的爱，它以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向前翻滚奔腾。河水经过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作曲家用狩猎的号角声和乐队浓重的音响来塑造着森林的形象，同时也引发了听者对于广袤森林的无限遐想。

古典音乐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体验，它能让我们感受到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也能够成为你我心灵的伙伴。肖邦式的各种纤秀的装饰发展，构成了一幅月夜大自然的色彩画面，其中树叶的簌簌声、流水的潺潺声以及夜莺的啼转都隐约可辨，清新明快的意境、热情蓬勃的活力，使得这部作品奏响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纯真的心声。北京时间的9:40，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

小调第九交响曲已经被公认为是贝多芬在交响乐领域里的最高成就，有很多的作曲家、音乐家甚至认为不会再有哪部作品能够超越它。贝九的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精髓，它通常会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序奏及人声。在第四乐章的最后，壮丽肃穆的气氛被推到了极致，在一片无比光明、无比辉煌的情景之中。

0: 容体量，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李斯特19首匈牙利狂想曲当中最著名的一首，也是一首才华横溢、风靡世界、经久不衰的名曲。我想匈牙利狂想曲和李斯特的名字是分不开的，这些作品不但充分地发挥了钢琴的音乐表现力，而且也为狂想曲这个音乐题材创立了杰出的音乐典范，一起来欣赏。

门德尔松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是室内乐曲当中极受欢迎的钢琴三重奏乐曲，它的重要地位几乎可以是室内乐演奏者们的必修曲目。这首钢琴三重奏的呈现正是乐如其人的最佳写照。乐曲当中流露出了门德尔松原来就乐观、细腻、有精力充沛的一面。另外，门德尔松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又是他生活当中最为幸福和愉快的一个时期，所以曲风更是理所当然地刻画出了那种幸福又甜美的情境。

听莫扎特的钢琴曲能够使人变得更聪明吗？这个问题一直是科学家们讨论的话题。莫扎特的效应源于1993年美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劳舍尔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当中提到的实验结论。他认为听莫扎特的 K-48 号乐曲能够改善人类的空间推理和记忆。在实验当中播放的 K-48 号正是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这是莫扎特为双钢琴谱写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也是他双钢琴曲当中流传最广、演奏次数最多并且最优美动人的篇章。这部奏鸣曲创作于1781年，在那之前他经历了人生的巨大变故，莫扎特悲痛不已，但我们在这部作品当中却感

音乐是最美的治愈，舒缓减压的作品或温柔和缓或浪漫唯美，它可以帮助你放松心情，排解压力。试着专注的静静的去聆听与感受，不论你在想什么，包容和接纳自己的全部，不去评判对与错，经常聆听美好的旋律，慢慢的你会发现一切美好也将由此开始展开。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3: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2: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3: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2: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3: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2: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3: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2: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4: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5: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6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下面播放的德彪西的这部作品就像是一幅用音符绘制的印象派画作，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飘忽不定，没有明显的主题重复和强烈的对比，而是以一种微妙的流动的方式展开。例如长笛在开头吹出如梦如幻的旋律，仿佛是在描绘午后森林中半梦半醒的牧神。贝特朗·卢瓦克作为指挥家，在音乐演绎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通过对作品节奏、力度和音色等方面的把握，充分挖掘出德彪西音乐中的细腻情感和独特的意境营造。

的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于1893年创作这部交响曲，既是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也是其音乐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之一。当时的柴可夫斯基正处于精神和情感的复杂阶段，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人生、命运和死亡的深刻思考，充满了柴可夫斯基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又带有深刻的悲剧性。和声丰富多变，通过不和谐音程的运用，增强了音乐的紧张感和冲突感，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

下面这首交易员舞曲早前还曾被翻译为股票交易员舞曲或是证券交易员舞曲，但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史料来看，没有任何信息证明这首圆舞曲和股票证券有瓜葛。而在交易圆舞曲首版曲谱的标题页上，有一幅爱神让一对男女的手握到一起的画面。这首曲子除了序奏之外的大部分篇幅确实显得绵柔细腻，缠绵悱恻，很容易联想到男女情人之间的相聚重逢或是和解，但这一切似乎依然与交易无关，谜底究竟是什么呢？研究者将音乐氛围的改变视为作曲家约瑟夫·施特劳斯心情状态的扭转，在繁重的日常工作中不断消耗着约瑟夫的病体，但艺术创作的乐趣又让约瑟夫收获了克服病魔的信念以及面对命运挑战的勇气，这何尝不是一种特殊的交易。

顿交响乐之父，他的作品旋律丰富，和声简洁，结构清晰。海顿的这首小夜曲色彩明朗，轻快的漫步节奏和娓娓动听的旋律，具有一种典雅质朴的情调，表现了无忧无虑的意境。在展开过程中的旋律时而出现极其自然的大跳音程，使曲调更富于生气。

大调第一交响曲是弗朗茨·舒伯特在1813年创作的，当时他年仅16岁。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旋律庄重且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在节奏上较为舒缓，营造出一种沉稳的氛围，具有古典主义交响曲开场的典型特征，为后续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慢板引子在情绪上往往带有一种铺垫和引导的作用，让听众进入到渐次展开的音乐世界中。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6: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5: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曾几何时，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外面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但并不是谁都有勇气走出去的。假如你的世界是一个精致的谎言，你是选择冲破樊笼，还是将错就错呢？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的就是一部描写虚拟和现实生活的电影《楚门的世界》。这部影片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它的成功除了取决于剧本的创意、主演金凯瑞的精彩演出之外，还和巧妙的电影音乐搭配息息相关。因此，片中的配乐也获得了第56届美国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奖。楚门的世界主人公楚门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中年男子，生活在一个叫做桃源岛的地方。他的职业是一名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是其实桃源岛上遍布摄影机，楚门的亲人、朋友全部都是演员，他每天的生活都会被直播到全世界，而这档节目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真人秀节目。对于这些情况，楚门并不知道，而这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开始说起。

30多年前，一家电视制作公司收养了一名婴儿，他们刻意培养，使他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真人直播秀《楚门的世界》当中的主人公。电视公司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一切却只有一个人全然不知，他就是唯一的主角楚门。影片开头，导演、演员反复地强调节目的真实性，这也是这个节目他们引以为荣的亮点。

电影的开场是一首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影片在乐曲当中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楚门的日常生活。单纯的楚门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愉快与轻松。他乐呵呵地和邻居朋友们说早安，假如再碰不见你们，祝你们早安、午安、晚安。而这段话也成为了楚门贯穿电影始终的经典台词。

其实在这段情节的进行当中，有很多的细节透露给观众们，让我们对楚门的生活隐隐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按照固定模式围绕着楚门在做循环指令动作的演员，还有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摄影灯，这些都暗示着楚门的生活其实是一个设计好的节目。楚门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座叫做桃源岛的小城，实际上它是一座巨大的摄影棚，而操控着这一切的是一名导演。他所打造的这个四面环水的超级演播厅，利用直播楚门人生成长的节目，获取了全球超高的收视率和大笔的收益。每年节目的收入足以抵得过一个小国的收入。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的楚门，总是想要离开桃源岛，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去看看。在夜色的笼罩下，楚门向好友马龙平静地讲述着心里的梦想。他说他想去斐济看一看。

楚门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一次划船出海游玩的时候意外溺水身亡。这原来是剧组为了让楚门害怕大海和船只，并且对出海产生恐惧，这样楚门就没有办法选择海路出逃，而这件事也成为了楚门永久的痛，以至于他成年以后依然怕水，不敢坐船。后来楚门已经死去的父亲竟然以流浪汉的身份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又再度失踪，让楚门产生了怀疑。同样离奇失踪的还有楚门的初恋，她是一个名叫施维雅的女孩，年轻漂亮，清纯善良，她是整个桃源岛上唯一一个对楚门付出真心的人。在和楚门陷入爱河之后，施维雅受不了良心的谴责，通过种种暗示想要告诉楚门真相。这个举动也惹恼了导演，他命人将施维雅赶出了桃源岛，因此楚门千方百计想要逃离桃源岛，也是想要去寻找他心心念念的父亲和初恋施维雅。

刚刚的这段音乐是楚门还在学生时代在舞会当中跳舞所用的曲子。当时导演安排楚门和未来要成为他妻子的女孩跳舞，但是楚门的目光却一直注视着初恋施维亚。之后楚门在图书馆里再次遇到了施维亚，两人一见钟情，在月光下一起奔向海滩，相拥而吻。此时背景音乐响起的是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浪漫曲。在甜蜜的背景音乐的衬托下，两人的爱情迅速升温。

施维亚其实也是整个电视节目中众多演员当中的一个，但他对于楚门有着极大的同情心，他不想看到楚门继续生活在这个骗局之中，想让他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于是施维亚冒着危险将真相告诉了楚门，可结果却被人带走，说他有精神分裂。在离别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随口说了一句他要去斐济，于是斐济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楚门心目当中一个梦想的所在地。

回忆起初恋的楚门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摄制组一次偶然的失误，把记录楚门行踪的报道播放在他的车载收音机当中，而当时正在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的楚门正好听到了这一段的播报，于是他停下车走出去，顿时觉得一切完全变了样。楚门走进平时工作的保险公司，在升降梯后面发现了摄影棚，原来这个电梯只是一个掩护。渐渐的，他发现他工作的公司每一个人都在他出现后才真正的开始工作。他家附近的路上每天都有相同的人和车在反复的来往。更加让他不敢相信的是，自称每天都去医院工作的妻子竟然不是护士。楚门发现他的妻子在和他结婚的婚纱照当中做出了一个扳手指的细微动作，这种动作在西方表示的意思是做了违背本心的事情，要祈求上天的原谅。楚门由此得知他的妻子并不是真正的爱他，他开始怀疑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他的妻子，包括他的朋友甚至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骗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油然而生。

联系前面发生的种种怪事，楚门再一次回想起初恋情人施维亚的话。觉醒了的楚门开始寻找出路，他去坐飞机、坐客车、自驾，都被各种原因拦停。楚门感觉到非常的迷茫。

作为楚门的好友马龙对楚门进行了开导，而实际上又是一次对他的哄骗。导演为了安抚楚门，安排他死去的父亲回去和他相聚，并且伪造了父亲溺水失忆的谎言。可这些并没有阻止楚门。几次逃脱失败之后，楚门决定从海上逃离这座小城。通过一次巧妙的设置，楚门成功制造了自己在地下室睡觉的假象，然后他利用监控他的那些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的时间，成功的到达了码头，开始了他突破桃源岛这个牢笼的艰难旅程。发现楚门逃跑之后的导演暂时停播了这播了30年来一直热播不止的人气大片，开始指挥整座岛的演员们搜寻楚门的踪迹。

就在大家一无所获的时候，可能是出于直觉，导演把搜寻的目光放到了海面，并成功地找到了楚门的踪影。导演先是派游艇去追捕楚门，但是岛上的人都是演员，没有人会开游艇。此时的楚门坐在帆船里，一面驾驶，一面眺望另一边的海面线。之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初恋女友施维亚拼接而成的照片，仿佛在说：“亲爱的，我来了。”

恼羞成怒的导演为了让楚门屈服，不惜使用控制天气的特权，在海面产生风暴和大浪，并且还有闪电。但楚门不但没有屈服，相反更是对导演肆无忌惮地嘲讽起来。楚门在狂风巨浪中挣扎，这次他所做的不再是徒劳，而是豁出性命与楚门的旧世界做殊死的搏斗。

航行不久，船就到达了楚门世界的边缘，撞上了一堵墙。原来这座桃源岛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楚门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一度又陷入了绝望。他拼命地拍打和撞击着那堵墙，这是他和外面新世界最后的一道阻隔。就在大家都以为楚门要放弃的时候，他走下了船只，发现了一段向上的阶梯，到达了顶端。而后他又发现了一个写着出口的门。就在楚门要走出去的时候，导演的声音响起，他在天上巨大的控制室里向楚门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告诉楚门，他现如今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明星了。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外面的世界跟这里一样虚假，一样的谎言，一样的欺诈。在楚门的世界，你什么都不用怕，如果他愿意留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他就可以继续他的明星生活。最后，楚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优雅地鞠了一个躬，然后道了一声早安、午安和晚安，转身就踏入了通往出口的通道，毅然决然地走向远方的自由之路。此时此刻，观众们再次沸腾起来，纷纷为楚门呐喊助威，他们是真心的为了楚门能够逃施维亚，也兴奋地走出来。至此，播了30几年的节目停播，影片全片结束。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但是我们无所畏惧，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一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巴洛克音乐在音乐史上大概占据了150年这样一个半世纪的漫长时间。无论是庄严恢宏的大键琴、管风琴，或是神圣的咏唱，以及华美的弦乐重奏，这些经典的旋律都彰显着贵族感的华丽纷繁，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音乐印记。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就是电影当中的巴洛克音乐。

早在许多年前，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就已经胜过了巴洛克时期的任何一首乐曲，而现在在众多热播的偶像剧和电影当中，也纷纷采用了这首巴洛克早期的音乐作品作为其中的配乐，包括《我的野蛮女友》《爱有天意》《海豚湾恋人》等等，可见这首 D 大调卡农的旋律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在众多巴洛克作曲家当中，维瓦尔第的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尽管维瓦尔第的主要成就在于器乐协奏曲，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作品也同样极为出彩。在007系列电影《幽灵党》当中，就隐藏着一段来自维瓦尔第的声乐作品。电影当中以缓慢的西西里岛风格和美艳动人的女主角贝鲁奇，营造出慵懒优雅的氛围。

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经典的影片。电影当中曾经有这样一幕，在黑暗的房间里，一位德国军官忘我地弹奏着钢琴，与之相伴的却是此起彼伏的枪声，旁边一场大屠杀正在展开。在昏暗的楼道与房间当中，四处闪现着的只有枪口和火花，此时却有两个德国士兵靠在门口，轻松地讨论着德国军官弹奏的到底是莫扎特还是巴赫。事实上，德国军官弹奏的正是巴赫 A 小调英国组曲的前奏曲。美妙轻盈的旋律与残酷的暴行，以及德国士兵轻松的心态，形成了鲜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又叫做 G 弦之歌，它是巴赫第三管弦乐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的主题，也是巴赫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充满诗意的旋律使这首乐曲成为了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巴赫的这段旋律在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在电影《七宗罪》中尤其引人注目。影片当中发生了七宗谋杀案，和七宗罪一一对应，两位警察

为了破案线索而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暗黄的灯光，一排排书架，蒙着灰尘的厚重书本。此时 G 弦上的咏叹调缓缓响起。在这个看似过场般无关紧要的场景里，其实充满了纯净、诗意以及神圣的气息。

赫的第一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前奏曲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比如说电影《他比烟花更寂寞》、《钢琴家》、《呼喊》与《细雨》等等。平静但是深藏力量的巴洛克风格的乐曲，仿佛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诠释。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经典的巴洛克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巴赫晚期的一部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精彩片段，这也被视为是巴赫作品当中最重要的变奏曲之一。著名的影片《沉默的羔羊》《英国病人》等都曾经使用它配合着画面，留下了动人的片段。在电影《英国病人》当中，比诺什扮演的护士安娜在废墟当中发现一架斜躺着的钢琴，她忍不住将手指按在了琴键上，弹的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印度籍的扫雷兵告诉她，钢琴是德国人最喜欢藏地雷的地方。比诺什却笑着说，如果弹的是巴赫，就算有炸药也不会爆炸，因为巴赫是德国人。

在讲述18世纪意大利著名烟林歌手法里内利一生的电影《绝代妖姬》当中，17到18世纪的精彩歌剧唱段贯穿着整部电影，而影片高潮部分的音乐则来自巴洛克作曲家亨德尔的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的选段《让我痛哭吧》。这原本是剧中阿尔米莱娜在魔法王宫时悲叹自己不幸遭遇的唱段，而用在法里内利身上更加的动人心弦。法里内利如泣如诉般的吟唱，仿佛道尽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下面要听到的是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作品六号当中的第十二首，它出现在《加勒比海盗》第一部《黑珍珠号的诅咒》当中。电影的开篇，女主角伊丽莎白在参加准将的晋升典礼，背景音乐正是这首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这套作品被公认为是能够和巴赫所作的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并驾齐驱的作品，被誉为是巴洛克时期最精美的协奏曲之一。它温柔华丽的曲风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典雅、高贵、大气的氛围。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第一个是乐意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守廉，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1: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14课，厚纸轻廉，好家风。
6: 哎，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走进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抛开琐碎的思绪，让纯粹的古典旋律流淌耳畔，用大师的传世乐章温柔装点悠然的午后。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从辉煌庄重的古典华章开启，首先聆听贝多芬的第5钢琴协奏曲，这也是世人熟知的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作品当中格局最宏大、气场最磅礴的巅峰之作。整首乐曲华丽厚重，气势凛然，开篇雄浑的钢琴独奏铿锵有力，与管弦乐团恢宏交织，既有帝王般的端庄威仪，又藏着温柔细腻的抒情质感，激昂的旋律层层铺展，舒展的乐章跌宕从容，雄浑当中饱含温柔，壮阔里藏有深情，大气舒展，治愈人心。

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聆听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这是芭蕾音乐当中最唯美经典的圆舞曲篇章。三拍子的优雅律动，轻盈舒展，旋律华美灵动，温柔缱绻，流畅的音符翩翩起舞，华丽的管弦编排浪漫治愈，满是童话般的温柔与梦幻。优雅悠扬的曲调适配初夏温柔的天光，勾勒出独属于古典芭蕾音乐当中的极致温柔。

0: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竖琴广阔的音域，独特的演奏效果，余韵悠长，弹拨起来趣味盎然，闻之令人心旷神怡，就像是月光下喷泉涌出的奇景美感，弥漫着诗样的气氛。在室内乐当中，竖琴也是重要的独奏乐器哈。竖琴的外形精致优美，极富艺术性的气质，高雅清纯，如珠玉般的晶莹，如晨露般的清澈。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Falling Leaves 落叶是美国洛杉矶作曲家梅迪天堂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梅迪是当代唱片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啊，擅长使用各种乐器进行合奏。落叶的幸福源于能够投入大地的怀抱，在怀抱当中得到滋养，在滋养当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在成长当中孕育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融入灵魂深处的共鸣绽放出绚丽的生命之花。

这首曲名叫做《从前》，清新惬意，优美又动听，是一首适合在安静的环境当中静静地感受从前的音乐哈。随着灵动的钢琴声，轻抚着我们的心，那些回忆的往事会在音符的跳动中慢慢地浮现出来。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you are in my arms， 当你在我怀里。这首曲子如浪漫柔情，轻轻洒落，如一首诗，更似一幅画。旋律静静地流淌着，与你我默默的相依，悄然欢喜。当你忧伤时，将你轻轻地拥入怀中，或许你安宁无忧。就算时过境迁，青丝白发，沧海桑田，音乐都会一直陪伴着你。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

0: 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0: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3: 哈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You are my destiny， 你是我的宿命。但是呢，我更喜欢翻译为命中注定遇见你。钢琴诗人埃内斯托·科塔萨尔，他出生在墨西哥，父亲呢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13岁时因父母车祸去世，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从小自学钢琴。17岁那一年，他给一部电影谱写了主题曲，获得了国际电影节拉美电影最佳的背景音乐奖，奠定了他电影背景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基础。18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当海浪起舞，当太阳升起，当皓月悬空，当星光灿烂，当春暖花开等等，都是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哈。那看到这些，听到这些。

些或许能够激发你我对未来的憧憬，同时也更期待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缓缓的旋律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令人无限的神往。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敞开心扉，来自美国的音乐大师纳达玛。他喜欢旅行啊，足迹呢踏过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等啊。因此呢，为他创作众多国家风格的音乐带来了很多灵感。他的创作目标是要让聆听者很容易的在音乐当中触碰到自己灵魂的深处，他也做到了。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we sailed away， 远航啊，来自托尼·奥康诺，一位澳大利亚的作曲家、演奏家和录音师。他以减压音乐作为作品的特色，被归入到了休闲放松音乐类。在昆士兰岛有私人的演播室哈。他与心理学家和按摩师沟通合作稿创作，使听众有放松镇静的实际反应，最终的效果。

果呢也是非常显著，作品广为专业治疗师和自然的医疗保健专家们所推崇，竖琴和钢琴，女声和呢喃完美演绎。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夜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2: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1: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2: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1: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2: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用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

0: 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嘛，那你给我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华丽流淌的曲调，
13: 奔放活泼的情绪，
12: 悲情豪迈的乐章，
13: 优美动听的音符。
1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3: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

0: 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

0: 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4: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E 小调第九交响曲，又称自新大陆交响曲，为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所留下的九部交响曲中的第九首。这是德沃夏克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整个音乐史上也是不容忽视的杰作。德沃夏克的交响曲深受古典乐派的影响，所以他的作品结构坚实牢固。另外，由于他具有天生的旋律才能和丰富敏锐的旋律感，因而他的作品充分发挥了旋律的魅力，而不像传统的古典交响乐那样单纯的发挥技法。这就是德沃夏克交响曲的特殊之处。第九交响曲共分四个乐章，第一乐章的引子部分由弦乐器、定音鼓和管乐器竞相奏出强烈而热情的节奏，暗喻了美国那种紧张忙碌的快节奏生活。德沃夏克当时背井离乡，乐章中另一段优美的旋律透露出浓浓的乡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团演奏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莫扎特于1787年8月24日在维也纳完成，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最早为弦乐合奏，后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它是莫扎特所作10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

D 大调第一交响曲是由前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创作于1917年的成名作，据说是为了向海顿表示敬意。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古典交响乐，是因为它采用古典音乐的传统技法，配器使用双管制乐队，但采用不协和和弦和新颖的节奏，是20世纪所谓新古典主义音乐的范例，曾被评为现代人所著的古镇。曲中故意表现单纯化的形态与独特的和弦法，和当时美术界的立体派

并肩平行之感。全曲共分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一开始便突然呈是气势恢宏的第一主题，并由长笛的演奏推进动机的发展。这一乐章简直就是海顿、莫扎特典型的第一乐章曲式的压缩，但作者用戏谑的态度进行模仿，仿佛一幅带有嘲讽意味的漫画。一起来听。

舒伯特的作品当中最受人们喜爱的是 B 小调第八交响曲。由于一般的交响曲都是四个乐章，而这部交响曲只有两个乐章，而被称为未完成。有人说呀，舒伯特是个出奇的健忘症患者，写到中途就忘了。有人说，自海顿以来的交响曲都是偶数拍子和奇数拍子各写两个乐章，而这部交响曲全部采用奇数拍子，所以当他感到难以写下去的时候就弃笔中辍了。还有人说，虽然形式上是尚未完成，但内容上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舒伯特天才的处理故意搁笔了。就此事呀，是各有各的说法。勃拉姆斯曾经这样说过，这部乐曲在形式上似乎未完成，但它绝非未完成，这两个乐章都很充实，那优美的旋律是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被无限的爱所包围，任何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用充满温暖和亲切的爱向我们鱼鱼私语。如此具有魅力的交响曲我还从未听过呢。果然勃拉姆斯独具慧眼，他把这部交响曲的独到之处一语道破。接下来请听 B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是巴赫的G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巴赫继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 BWV 10073库朗特舞曲。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

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皆系阳尊。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

0: 要平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刺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也与您共同来关注我们的精彩演出。玫瑰人生，哈尔滨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的浪漫

为了中西曲风兼具古典韵味、民族风情和现代的律动，有自由探戈、红色探戈、故乡是北京，还有格诗温的布鲁斯，以及二胡、康定随响，多样乐器轮番登场，不同风格巧妙碰撞，带来一场层次丰富、意境悠长的听觉盛宴。歌剧《茶花女》剧组的三幕歌剧《茶花女》将于本周六19点来到老会音乐厅、老会堂音乐厅，为大家带来啊一场沉浸式的版本。那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整个歌剧故事的一部分，来一起感受《茶花女》的浪漫与哀伤，品味意大利歌剧的独特魅力。想要了解咱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996年，德国拳王亨利·马克思精心筹备着个人的拳击生涯，一场告别赛就此上演。然而就在现场以及全球观众面前，他却输了这场比赛。此时灯光暗去，计划中的压轴歌手携手登台，缓缓唱出 Time to say goodbye， 告别的时刻到了。这是波切利与莎拉布莱曼的经典演唱，也是波切利歌声横扫全球的经典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回味这个动情动人的时分。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的是安德烈·波切列的经典集。1996年，当时啊，也是啊，大家在这场音乐会上可以说是彻底被波切列的嗓音所折服。那么在经典的这样的歌曲的演绎上呢，他从来都是很认真很严谨的去处理歌剧当中的精彩唱段，但是同时对于一些情歌的表达，甚至是影视剧作品当中的一些片段，都会用他自己独有的细腻嗓音来呈现。经典的来临并非一蹴而就。曾经出生于意大利的波切利，他是12岁的时候就失去了视力，但他却从比萨大学法律系毕业，可以说是非常的对自己的这个学业啊也是非常用心的，而且当时也成为了获得国家资格的辩护律师。虽然呢是这个可职业的这样的一种有证件的这种专业律师，但是他却心醉于歌剧和传统的意大利音乐。当时他拜师于意大利传奇男高音，是当时学习认真的去精打细磨自己的这个歌唱的实力。那么同时在1992年的时候，帕瓦罗蒂初听到他的歌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记得啊，是他为帕瓦罗蒂的一首歌曲去唱小样啊，去唱 demo， 然后呢，当时被帕瓦罗蒂盛赞，就是没有人会比他唱得再好了，可以说是帕瓦罗蒂也是慧眼识珠啊。那么对世人推荐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伟大男高音的一个诞生。那么在第二年呢，波切利也是以破纪录的高分赢得了意大利是圣雷莫歌唱节比赛的冠军，也自此奠定了波切利的音乐地位。可以说是一路的坎坷，但是却一路的被更多人认可啊。那么最早的时候，其实我原来做过一个关于波切利整个啊这样的一个音乐学习之路的一期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之后也获得了黑龙江省电视协会的大奖。但是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最让我认为触动和感动的，就是在经历了命运的磨难之后，我觉得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常能够很好的去引导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父亲。然后呢，当时因为失明，他可能内心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自卑的感觉，但是爸爸却告诉他，你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可以让这个世界看到你。所以说小小的波切利一路的努力，最后成就了自己的音乐人生。那么之后呢，还和自己的儿子马利奥波切利合作了一个 Fall on Me， 那首歌曲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分享过啊，他的 MV 也特别的有这种亲情的温度。那么建议大家呢，喜欢的话也可以自行搜索，我们一起来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位音乐大师。那么今天我们在音乐之城的节目里，也一起和各位来继续聆听和欣赏来自波切利那丝绒一般漂亮的嗓音。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周文今天与您共同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波切利的精彩专辑，那么当中也囊括收录了许多他的挚爱分享。那么从1996年百万单曲开始，可以说啊，很多的这个倍数啊，像 Romanza 还有 Amore， 那这些倍数啊都累计专辑的一个千万销量，那么迄今也突破了8000万张左右的销量。波切利成为了史上最为成功的跨界男高音，全球奖最佳歌曲、格莱美奖与奥斯卡奖的提名。世界音乐奖项多项的荣耀之下，他的歌声也开始响彻国际盛会。从各国的新年礼赞音乐会，到著名地标所举办的慈善义唱，还有世足赛、奥运盛典、颁奖典礼，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能够听到他那感人至深的歌声力量。但他从不是个畏惧挑战的人，对生命所展现出的热情让他能够一再的创造奇迹。就如同他所说，我最渴望的是我最想做到的。

适合聆听我的人一起沟通，去感动他们。如同我在孩提时代被我所喜爱的歌手们感动一样，他们让我流泪，也让我对生命充满梦想。音乐总是能够跨越语言，穿透地区，到达全世界，同时也感动人心，感人至深。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起来继续聆听和欣赏波切利的精彩演唱。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